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如果你的头发正在经历秋季大逃亡，洗头堵下水道，梳子缠成团，发际线悄悄后移，这样的头等危机，您可能需要从更换一瓶洗发水开始。向你推荐卡诗，并且现在卡诗洗发水正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以意想不到的低价正在热卖，官网250毫升就要300块，赢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才300多，便宜的不是一点半点，但是保障正品，无忧退换。现在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再搜卡诗。如果您经常掉发，头皮又爱出油，直接选择卡诗粉钻，整体维稳头皮，还能做到稳固发根防脱，头发蓬松又顺滑。这款的核心成分是马达加斯加的元气姜根精华，让发丝更加的蓬松强韧，修护细软受损发质。并且卡诗采用了二氧化碳萃取科技，以低温无溶剂的方式，很大程度地保留了元气姜根的天然活性成分，维稳头皮。高纯度的咖啡因加高纯度的亚美尼斯，也就是防脱发的成分，能够激活头皮活力，加速头皮的血液循环，缓解

发的问题，也难怪用过卡诗洗发水的朋友都在无限回购，因为使用感受真的是太好了。官网250毫升的还要300块，那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才300多，可以配合绿色的清爽控油。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在影视艺术的百花园里，有人做红花，就有人甘当绿叶，而有些绿叶却在几代人的童年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生辉记忆。2026年7月11号，这位让人尊敬的老戏骨，浙江话剧团著名演员史崇仁，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95岁。对于全国观众而言，提到史崇仁这个名字，

马达加斯加的元气姜根精华，让发丝更加的蓬松强韧，修护细软受损发质，实现长效的清爽控油。洗完头之后啊，头发变得很蓬松，高颅顶轻松 get， 而且为。

1956年，当时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上甘岭》，当时据说是请了不少的名家去试唱其中的电影插曲，但是都不太让人满意，一直到请出了郭兰英。当他唱出这一条大河波浪宽，他的歌声也是一下子成了几代人对祖国最美好的集体的回忆哦。那今天早上我们也是在直播间，也热烈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一边听广播一边在我们的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去说一说你这七天，在这七天的假期当中，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特别想要完成的心愿呢？到哪里去玩一玩啊？或者是第一次去走一个徒步啊？这两天的天气也非常非常的凉爽和舒服起来哦。那早上出门都要给自己要稍微搭一件这个小外搭哦，不然的话还真的是有一些凉意了。今天南京是有阴天，分散性阵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9度。明天是白天多云到阴，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夜里阴有阵雨，17度到22度。后天的温度再继续下降啊，后天是10月3号，阴有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16度到20度。那在假期的这几天基本上都是以这个阴雨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有大雨。好就好在呢，5号到7号全程天气转好，利于出行啊。4号的凌晨，江苏淮北部分地区会有雾或浓雾，也要特别提醒，假日期间出门还是要多多的提防的是雨水啊、降温啊，还有大雾天气对我们出行造成的一些影响，大家在路上要多加注意安全啊。

0: 华，让发丝更加的蓬松强韧，修护细软受损发质，并且卡诗采用了二氧化碳萃取科技，以低温无溶剂的方式很大程度地保留了元气姜根的天然活性成分，维稳头皮。高纯度的咖啡因加高纯度的亚美尼斯，也就是防脱发的成分，能够激活头皮活力，加速头皮的血液循环，缓解掉发的问题。也难怪用过卡诗洗发水的朋友都在无限回购，因为使用感受真的是太好了。官网250毫升的还要300块，那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才300多，可以配合绿色的清爽控油的绿钻搭配在一起，或者两个500毫升的粉钻一起拿都可以，零七捡漏简直是值爆了。这样的大羊毛必须得薅，赶紧去看一看吧，保证正品。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1: 花嫁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杨振宇先生和章子怡女士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嫁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2: 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3: 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4: 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陆卓。在种地吧里，陆卓是那个把玫瑰花种成一片花海的玫瑰花王子，也是十个晴天里的二哥，干活的时候勤勤恳恳，上了舞台人家可是专业的，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音乐表演专业，种地是认真的，唱歌更是专业的。去年他的个人巡演 Ready to the Top 南京站单场吸引超2.5万人次购票，今年二巡 Ready to the Top 2直接开进上海梅奔，从田间地头到万人体育馆，这歌是真的在一步步往上走啊。最近他刚发了全新单曲 No Gravity Look at me shining No way you can dim the light， 就像歌中的歌词一样，国庆假期来南京江豚音乐节，这一次不用隔着屏幕，来现场感受陆卓的舞台到底有多炸。我们来听

0: 烟火 K 街，盱眙龙虾音乐嘉年华啊，那龙虾配音乐，烟火配直播，从现在开始直到10月6号，每天都有精彩纷呈的现场表演，我们的主持人也都一起到场了。林小娜一号，
1: 记得放心家装品牌。
2: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

0: 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0: 你好，我是吴俊鹏。秋天的田野泛着金黄的光泽，微风吹过，浮起一阵阵金色的浪潮。李健用极具画面感的声音，把人们带回了那个阳光明媚、麦香四溢的秋日午后。《风吹麦浪》这首歌收录在李健2007年的专辑《想念你》，由他独自包办词曲创作，编曲以木吉他为核心，中段融入了灵动的钢琴与舒缓的弦乐铺垫，这些乐器赋予了整首歌曲浓厚的田园气息与抒情质感。生活有时需要适当的慢下来，去感受风的轨迹，去拥抱自然的赠予。看着金色的麦浪在风中起伏，内心的焦虑也随之散去。第一阵秋风，李健，《风吹麦浪》。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
2: 感谢江苏银行，买理财到江苏银行。
1: 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
2: 感谢贝壳找房，金秋会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0: 这个国庆香岛见。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希望头发蓬松又顺滑，来用卡诗元气浆洗发水。这款的核心成分是马达加斯加的元气浆根精华，让发丝更加的蓬松强韧，修护细软受损发质，实现长效的清爽控油。洗完头之后啊，头发变得很蓬松，高颅顶轻松 get。 而且为了保证效果，采用了二氧化碳萃取科技，以低温无溶剂的方式，很大程度上保留元气浆根的天然活性成分，维稳头皮。还有高纯度咖啡因加高纯度的亚美尼斯防脱发成分，激活头皮活力，加速头皮的血液循环。特别是亚美尼斯还能延长头发的生命周期，缓解掉发的情况。坚持使用能让发根恢复强韧状态，唯一的缺点可能只有贵，官网250毫升的都已经要300块了。现在不用担心了，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赶紧去了解详情吧，价格只要专柜的四分之一。有人说外面洗个头发，如果是卡诗洗发水得多花好几十块钱，那肯定的，洗个头100多，升级个洗发水多上几十块，那不如一次性到位，在家享受沙龙级的洗发体验。有人说它味道很高级，淡淡的柠檬和玫瑰味。还有人说我短发不用护发素和精油都超级的蓬松，直接变成空气刘海，特别喜欢。好的，那都赶紧用起来吧，1000毫升的分量才240。

0: 49，卡诗呢是沙龙级的洗发护发品牌，除了贵真的是一点毛病没有。平时很多朋友到外面光洗个头都得100多了，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看看吧。
1: 花嫁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杨振宇先生和章子怡女士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嫁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2: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3: 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4: 本期和你来听于景天，想看全开麦唱跳还稳到离谱的舞台，找他准没错。这首歌来自于景天的 Bite Me， 他最早在海外泡练习室唱跳 rap， 挨个抠细节磨出来的底子足够硬。在回国之后，从选秀舞台一路闯出来，到个人巡演常常满座。于景天在炸和柔上的切换毫不费力。作为咪豆出品现场的老朋友，他早就登上过我们的场子，这次来到江心洲绝对比上次要更加精彩。接下来推的这首 Bite Me 就是他当下风格最好的写照，说唱咬字凌厉带劲，电子编曲够炸够冲，副歌的转音略带松弛，锋芒和随性有机结合。欢迎来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场感受于震舞台的高燃冲击，于景天 Bite Me。

0: 些事情我会在前天的时候基本上会安排好的，安排好之后呢基本上我会把中间的时间呢控制的非常的，应该说还充裕，我不会说是为了做件事情然后呢我会手忙脚乱，比如说我早晨开工，那我就计划上午的时间会留的充足点，跟之间啊和这个台面之间它会有一圈胶水，
1: 对，
0: 胶水污染倒是可以控制了，但是它容易发黑啊发黄，卫生打扫很麻烦，第二个就是刚刚邢勇老师讲这个水啊没办法 把它清洁掉啊，它只能通过干抹布把它吸收掉，
1: 就每次都这样，
0: 每次都这样很麻烦，所以现在你看很多盆的性质也分了很多种了，你像现在比较普及的用的比较多的就是陶瓷一体盆嘛，就是盆和你的框架它是一体化的，而且用的是那种超薄边的，它边上带一个翻边，这种呢就是经济实惠，然后呢又好用，缺点也有啊，就是颜值稍微会低一点点，
1: 但现在好在工艺在提升嘛，其实也还好，
0: 你还好是吧，
1: 实用重要，而且也蛮好看的，
0: 对，
1: 我就你说是想起来很多年前买过一款台上盆，一个花朵形状的台上盆，
0: 我想出来，
1: 对吧，可能见过，底下还有一个配套的那个柜子，后来就发现哎完全浪费，
0: 完全浪费，
1: 完全浪费，
0: 对，
1: 就所以还是那个台下盆一个大盆面，然后你用什么都方便，
0: 对对，还是要实用第一嘛，
1: 实用第一，对。
0: 然后第二种盆的台面呢是什么呢，是我们讲的叫岩板，
1: 热熔一体盆，就是岩板和盆呢是通过热弯的形式把它压在一块了，有流线性，很漂亮，然后强度也很高，耐污性也强，像艺术盆一样，很漂亮的。这个在我们的展厅里面汉城大街8号是有的，回头大家有兴趣啊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然后去之前呢和我们的管家打个招呼，你说我要去那边，然后需要一个车位是吧，我们今天给你安排好， 加微信啊，小写的FM加数字35315，小写的英文字母 FM加35315，体验会更好一些，当然有很多朋友说那我直接到展厅也可以嘛，对吧，但是有时候呢比较尴尬，比如说周一的时候我们会休息，或者是像这个点，你说我去进管家找王博，我找赵善明，找大白，我不瞒你说 都在工地上，要不在工地上，
0: 对对对，
1: 大家一般下午来比较好，
0: 有时候月月要看时间，
1: 要提前约，还是要跟月月约，我们说一下那个月月的微信是小写字母 FM35315， 他是专门为我们975的听友服务的，这个口子就是他负责，所以呢你可以加他的微信啊，小写字母 FM35315， FM35315， 不管你是真的要家装啊，还是你想局部改造啊，还是你想去学一点这个家装知识啊，或者说哎我对进管家好奇，我先看着，然后我收藏着，万一以后用得着， 我看看现在这个家装行业都进度到什么状态了啊，那都可以啊， 小写字母 FM35315
0: 盆和面子可以做成一体，并且呢是没有任何色差，没有任何缝隙的，但是后面刚刚讲的这个呢是岩板陶瓷盆的，它是通过物理形式的拼接，拼接在总之上还是有一道缝隙的，没有完全做到无缝这种形式，所以它颜值会稍微低一点，但是它的样式呢是比陶瓷盆我个人觉得要 更高一点，当然它的这个成本呢也会处于两者之间，性价比是比较高的，而且现在工艺成熟度也比较高了，也不用担心它会渗色啊，会不会就是说用了用会坏掉的，产生一些裂纹之类的，也不会了，不像过去啊，岩板刚出来的时候，我记得好几年前岩板没怎么普及的时候，确实出现了像这个污垢啊、渗色，出现了一些裂缝之类的，现在基本上是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啊，所以大家选盆的时候确实不知道怎么去选。 到时候呢我们可以进行详细的沟通。
1: 嗯，
0: 因为在装修过程中呢有

0: 很多细节我们倒没有沟通的，不光是我刚刚讲的这个盆怎么选，这高度怎么去定义，对吧，包括它形式是什么样子，其实跟你整体的装修的基调是挂钩的。我不管是选哪种盆或者选哪种水池挂多高，首先是跟你人的高度是有关系的，第二个呢就是和你整个装修的风格是有关系的。那最终呢两者结合在一起之后， 我们才会去考虑使用哪一种，当然还考虑经济性嘛，对吧，等等啊，就装修它是一个综合考量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那包括像水池啊，这很多边缘啊，其实我觉得可以不做挡水条，即使说哎我这个水池我想还是得定制，因为很多朋友他家是干湿分离，干湿分离有什么问题呢，就是他的这个水池的大小是不是由你开发商原本是可以定义的，它是夹在两堵墙中间了，那必须要就是要严丝合缝，然后第二个就是结合你喜欢的装修风格，第三个要考虑到一个装修它是要考虑预算嘛，总共要反正综合去考虑，像我们兰兰姐刚刚讲的，就是有一个就是要不要做下沉式啊卫生间，这个我都会去问的，你要不要做 这种挡水条还是做下沉式，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我是100%建议你做下沉式卫生间的，然后像卫生间电视毛巾架，如果说你有空间，对吧，你也可以去考虑，甚至在卫生间里面放个小冰箱也是可以的，把一些女士的一些化妆品需要冷藏的都可以放在洗手间里面，对吧，不需要每次还跑到外面去，或者是有的化妆品它是有质保期的，而且需要一定的温度去冷藏，那像这种细节的话我都会去跟你去聊，大家也不用担心了，如果说想最近要装修房子，我想找一个 应该不能说完全的啊，就是我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见面，对吧，也没有沟通，你可以尝试一下嘛，对吧，添加我们的微信， 小写的 FM 加 35315， FM 35315，
1: 我可能报的有点快啊，然后呢大家记得住啊，就是你把那个微信添加新朋友打开来，然后在键盘上呢，你那个它本来会自动是一个大写嘛，
0: 对，
1: 那个英文键盘，你把那个大写撤掉，然后直接就是小写的 FM
0: 35315啊，就是月月的微信啊，小写字母的FM35315。哎，说到这儿王博老师，最近你们这个南京经管家装饰的这个来找你们装修的业主是不是特别多啊？因为毕竟天气特别好。对，最近一段时间因为经久经时嘛，空气的质量比较好，我指的是适合装修的质量比较好，因为这个阶段呢空气的湿度是比较低的，我们装修呢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湿气比较高，你比如说像前段时间的梅雨季节，
1: 哇，
0: 那段时间装修的时候经常要停的。对，你还说这个，我突然感觉到这两天特别秋燥，我不知道别人，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感觉到，我是感觉到就是我也感觉到了。嗯，对吧，就是洗完澡觉得自己身体皮肤特别特别干，以前我不一定想得起来擦润肤露，但现在是肯定得靠它，所以我在想您刚刚讲了这空气湿度进入秋天对家装特别好，
1: 特别好啊。你比如说贴瓷砖，后面连接器干得比较快，对吧，质量比较好。第二个就是做乳胶漆，乳胶漆挥发的比较快，进度也会拉快，并且质量也会提升。如果你像前段时间梅雨季节，湿度比较高，不容易干，那是不是有时候会判断失误呢？因为有时候像这个季，他说我到处喜欢看看，
0: 松弛感，对，我要这种松弛感，我要贴近大自然的感觉。那我们很多的听友都是这种诉求，肯定，而且它房子也不是一楼，房子呢在这个十几楼上面，对吧，所以说它不具备这个园林的元素，因为我们肯定希望室内跟室外之间要融为一体，对吧，打破这种室内室外的边界，但问题是它外面是空气啊，所以我们只能在家里面融入一些大自然的元素。哦，明白了，就是说它外面看到的就是可能就是因为是空间比较开阔啊，可以看到的比较远，但是它也不会有什么园林景观，然后也不会有什么树梢在窗口，对吧，就是开阔是开阔了，但是要想自然风怎么办呢，
1: 它家里面多加点自然元素，比如举几个最简单的例子啊，绿植肯定是不可少的，对不对，这个你如果说离开绿植那不叫自然了。第二个多用一些自然元素，比如说一些老木头，你回头大家可以看到它家里面用了一些老式的一些
0: 几样东西融合在一块之后，嗯，你会感觉，哎，它好像不是属于一种固定的风格了。
1: 嗯，
0: 其实装修
1: 融合风格，
0: 对，融合的啊，你可以叫带点混搭嘛，对吧？嗯，这个呢就是符合我们业主的审美的。
1: 嗯，
0: 他觉得哇，一看了之后方案一笔没改啊。
1: 嗯，
0: 这个也比较难得啊。其实很多朋友，因为我们事先也会进行沟通嘛，
1: 嗯，
0: 对吧？在设计之前做深化之前要详细的沟通，
1: 嗯，
0: 要知道他自己。
2: 中文大街八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00。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

0: 花嫁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杨振宇先生和章子怡女士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嫁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D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6: 中国电信。
0: 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7: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6: 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石凯。2018年，他是深入人心第一季年龄最小的选手，穿着运动服就上了美声舞台。2024年，他成了披荆斩棘第四季最年轻的队长，带着团队一路闯进总决赛。有人说他非科班出身，他可是四川师范大学声乐系毕业的。有人说他唱不了流行，他转流行唱法游刃有余，照样拿捏。首支单曲《迷路王》就拿过全球华人歌曲排行榜连续4周前十。这几年他从直播间唱到了万人体育馆，巡演门票秒罄。今年5一在咪豆音乐节，他从暗黑电子风切换到烟火燃起时，风格转换丝滑流畅。10月4号江豚音乐节现场，石凯等你来，别迟到。我们来听石凯这首《迷路王》。

0: 2026江屯音乐节应援计划。
1: 南京江屯音乐节发福利啦！想让你家爱豆亲手拆开你的信，这次真的可以把憋在心底的话亲手写下，前往南京华彩天地4楼 VVG 中庭投进专属爱
2: 假日经典。

0: 缺盘的扮演者陈洪海先生发文悼念，字里行间全是对这位老艺术家一腔艺术赤诚的无尽追思。
1: 小哥呢，
2: 被他舅舅卖了。
1: 卖哪去了？
2: 南省瓜州。
1: 知道地儿就行啊，我找他去。喝出我这把老骨头，也得把他找回来。
0: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创作者将灵魂完全注入了角色。陈洪海先生在祭文中这样追忆道，他用心揣摩乡间老者言行神态，演活了刘姥姥。在当年的剧组里，沙玉华老师为了让这个一身泥土气息的乡下老太太真实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中国的古诗词是印在纸上的画，也是藏在岁月里的歌。如何让这些沉睡了千年的文字重新在现代人的耳畔鲜活起来？男高音歌唱家姜家羌用一生的时间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他被音乐界公认为中国古诗词演唱第一人。

这一嗓子出来，是不是感觉千年前姑苏城外的那阵秋风直接吹到了面前呢？江家腔老师演唱古诗词，绝不是简单的按谱填词，他懂诗爱诗，把中国传统戏曲的行腔咬字完美地融合到了美声唱法。

0: 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
1: 南京江豚音乐节发福利啦！想让你家爱豆亲手拆开你的信，这次真的可以把憋在心底的话亲手写下，前往南京华彩天地四楼 VVG 中庭投进专属爱豆邮箱，我们将把所有信件统一官方收集，带至音乐节现场亲手。

0: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1: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0: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2: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0: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3: 嗨，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0: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4: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0: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5: 一起动起来。
6: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幸福生活精彩活动缤纷呈现：周一下午茶，周二饭票觅食季，周三好物秒杀，周四吃喝玩乐，周五低价购，周末特惠观影。登录南京银行 APP 幸福生活专区体验吧。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00。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4: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

平时舍不得买卡诗洗发水的朋友，现在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300多就能拿到1000毫升。要知道官网250毫升都已经300多了。有听众形容低到不可思议，低到难以置信，低到怀疑是假货。那再次向大家说明，保障正品，保障正品。卡诗洗发水为什么这么火？因为使用感受太好了。我觉得我换了卡诗洗发水之后，首先洗头发就会觉得很治愈，很解压，就像是给头皮和头发做了深度的营养 SPA。 特调的高顶花香，干净又自然馥郁，绝不突兀，头发香香的，润润的，头皮也得到了呵护，不油不干，真的是太喜欢了。现在1000毫升的才300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声乐界。

0: 头发细软塌和油性发质的女生一定要看一看这款卡诗元气浆洗发水，核心成分是马达加斯加的元气浆跟精华，让发丝更加的蓬松强韧，修护细软受损发质，实现长效的清爽控油，还能做到稳固发根防脱，头发蓬松又顺滑，假期出去玩拍照氛围感拿捏得死死的。现在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才249就可以拿到1000毫升，可以搭配双重功能，1000毫升249就能买卡诗。夏女士说，元气浆特别适合有想要高颅顶丰盈秀发的妹子们，对，因为它可以帮助细软扁塌头发恢复弹性与韧性，增强发丝的支撑力，丰厚发丝质感，增加发丝的间距，从而令秀发轮廓丰盈，线条流畅，充满活力。马上就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感受吧，1000毫升249就能买卡诗。王女士问，链接里有2瓶不一样的搭配，可以换同款吗？可以的，下单的时候备注即可。刘女士说，这个价格真的是叫做卡诗自由了，当然官网250毫升的都已经300块了，赢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分量才249。赵女士说，我老公说我头发好香啊，大家都说卡诗就像是自带的高定香水，比如说这一款3层芳香同时带来沁人心脾的幽香，前香是悠悠的紫罗兰花香，中香是轻轻的苹果与葡萄香，尾香是绵绵的麝香。赶紧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分量249，其中呢可以搭配绿色的双重功能，也可以拿2瓶元气浆，记得备注哦，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

0: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在岁月长河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能沉淀为生命的底色。于淑珍老师依然是我们记忆当中那个面带微笑的歌者。生活难免有阴影，但只要心里那只充满阳光的歌还在，日子就能过得热气腾腾。百岁芳华，愿你在心里也有一道温暖的光。
1: FM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中国电信 5G 时间，您有没有发现家里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儿？孩子埋头写作业，你在电脑前赶方案，爸妈带着老花镜研究养生食谱，一家人各忙各的。要是能有个 AI 帮每个人搭把手就好了。中国电信星辰超级智能器 TeleAgent 用 AI 响应全家，人人都能用它。孩子学习作业辅导 TeleAgent 逐题批改，标注知识点，还能自动生成错题本，举一反三出题，辅导功课权威更有耐心。您在职场打拼，中国电信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给您神助攻。只要您一句话，它就能生成格式文档，自动整理会议纪要，整理数据，生成图表。你说它做，随时待命。老爸老妈关注养生，它推荐节气食谱，安排健康作息，贴心呵护全家。一家人的好帮手，每个人的好伙伴。中国电信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全能 AI 工作助手，写作、调研、整理、执行，样样精通，越用越懂你。即刻体验，全家都用它。中国电信。
3: 是不需要深刻的语言呈现在海
4: 露珠。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
2: 感谢江苏银行，买理财到江苏银行。
1: 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
2: 感谢贝壳找房，金秋会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0: 这个国庆香岛见。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975，假日经典。

0: 杰，江屯大咖。
1: 江屯大咖，本期带你来听石凯。2024年的夏天，石凯发了一首自己参与作词的歌，叫《烟火燃起时》。歌里有一句词是这么写的：小时候写给未来的信，成就了多少遗憾。他小的时候的愿望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比起温婉的叙事，秋天也有粗粝深沉的一面。许巍用摇滚乐的硬朗线条写下了自己在秋日里对人生的思考与独白。我的秋天收录在许巍1997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在别处》，由许巍独立创作词曲。整首作品呈现出典型的90年代国内主流的摇滚风格，以电吉他的分解和弦与稳定推进的节奏鼓点为主轴。许巍沧桑直率的演唱，没有过多的修饰，尽显真实的生命质感。面对岁月的洗礼与季节的更迭，坦然接受生活给的一切洗练，即使前方风雨交加，也要坚定地走好当下的每一步。第一阵秋风，许巍，我的秋天。

0: 保留元气姜根的天然活性成分，维稳头皮，还有高纯度咖啡因加高纯度的亚美尼斯防脱发成分，激活头皮活力，加速头皮的血液循环。特别是亚美尼斯还能延长头发的生命周期，缓解掉发的情况，坚持使用能让发根恢复强韧状态。唯一的缺点可能只有贵，官网250毫升的都已经要300块了，现在不用担心了，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赶紧去了解详情吧，价格只要专柜的四分之一。有人说外面洗个头发，如果是卡诗洗发水得多花好几十块钱，那肯定的，洗个头100多，升级个洗发水多上几十块，那不如一次性到位，在家享受沙龙级的洗发体验。有人说它味道很高级，淡淡的柠檬和玫瑰味，还有人说我短发不用护发素和精油都超级的蓬松，直接变成空气刘海，特别喜欢。好的，那都赶紧用起来吧，1000毫升的分量才249。卡诗呢是沙龙级的洗发护发品牌，除了贵真的是一点毛病没有，平时很多朋友到外面光洗个头都得100多了，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看看吧。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

0: 是难过我
1: 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这、就是我的目标。
2: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3: 我们看见未来。

0: 望江汉，热爱扬帆，
1: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侯明昊。这个夏天对于侯明昊来说注定不平凡。前不久他以补位歌手身份站上歌手2026的舞台，一首 Simon 直接拿下小组第一，全开麦直播唱功惊艳全场。不愧是演员啊，歌曲的呈现都那么有层次。

0: 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
1: 南京江豚音乐节发福利啦！想让你家爱豆亲手拆开你的信，这次真的可以把憋在心底的话亲手写下，前往南京华彩天地4楼 VVG 中庭投进专属爱豆邮箱，我们将把所有信件统一官方收集，带至音乐节现场，亲手交给你的爱豆，由他亲自穿越。你的真心话，爱豆真的会看。
0: 打卡营免票攻略，免票攻略。到油桶打卡，拍下你喜欢的爱豆的专属油桶，发送到小红书、微博、抖音任意平台，带上两个话题：南京江豚音乐节、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并艾特对应官方账号。每个平台将随机抽取10位幸运乐迷，共30个名额，直接送江豚音乐节门票一张，让你亲临现场与偶像面对面。抓紧行动，好机会千万别错过！
1: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10月2日中午12点，
0: 一纸心意终会抵达
1: 江岛之上，等你的喜欢被认真回应。
0: 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3: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4: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5: 啊，王姐，真吃不下了。
3: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6: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3: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卡路里。
7: 我们分手吧。
8: 为什么？
7: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9: 妈，我回来了。
4: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9: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10: 而且要用剩米饭。
3: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红色的枫叶在微风中摇曳飘落，把关于过往的遗憾写满街头。周杰伦用标志性的抒情大歌构建了一场充满戏剧张力的秋日离别。风这首歌收录在周杰伦2005年的专辑《11月的肖邦》，由宋建章填词，周杰伦作曲，前奏由缓慢沉静的钢琴独奏切入，主歌部分逐渐加入沉稳的大提琴与大弦乐团铺垫，将情绪推向高潮，也将秋天凄美的氛围渲染得十分到位。有些告别就像飘落的枫叶，虽然无法逆转，但那些真挚过的情感早已融入了生命的记忆深处。第一阵秋风，周杰伦，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电信天翼智看，视联 AI 摄像头，全天智能记录，场景精准识别 ，AI 秒搜目标画面，智慧守望，每时每刻都不错过。中国电信。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

那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
2: 南京江豚音乐节发福利啦！想让你家爱豆亲手拆开你的信，这次真的可以把憋在心底的话亲手写下，前往南京华彩天地4楼 VVG 中庭投进专属爱豆邮箱，我们将把所有信件统一官方收集，带至音乐节现场，亲手交给你的爱豆，由他亲自拆阅。你的真心话，爱豆真的会看。
1: 打卡营免票攻略，到邮筒打卡，拍下你喜欢的爱豆的专属邮筒，发送到小红书、微博、抖音任意平台，带上两个话题：南京江豚音乐节、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并艾特对应官方账号。每个平台将随机抽取10位幸运乐迷，共30个名额，直接送江豚音乐节门票一张，让你亲临现场与偶像面对面。抓紧行动，好机会千万别错过！
2: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10月2日中午12点，
1: 一直。心意终会抵达
2: 江岛之上，等你的喜欢被认真回忆。
1: 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
3: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2: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